0: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
2: 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0: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

0: 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全面整改。
1: 针对总台报道劣质太阳镜成商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
0: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陆文俊受贿案，对被告人陆文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1: 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世界多奇妙。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啊。这个美国研究人员8月6号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他们利用人工智能 AI 啊，这个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性，并且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啊。这个将会利用 AI 在全基因组的尺度设计生物功能上奠定一项新的基础。 研究论文摘要就表示了啊，利用这个人工智能设计复杂生物系统呢，有望会在未来彻底改变生物技术领域。此前这个技术的发展呢，主要局限于单个基因和蛋白质的设计，而整个基因组的设计呢，是难以实现的。
1: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弧形研究所等机构人员组。

0: 物学、微生物工程和医疗等领域。业内人士认为呢，这是 AI 首次成功设计完整的病毒基因组，有望开启疾病治疗新纪元。但由于 AI 设计的病毒可能导致生物安全的问题，也是为相关的监管呢，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1: 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近日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基亚马图书馆收到了一本大约是150年前借出的书籍《雅典古迹》。这本1858年出版

0: 酒店里有个女服务员，哎，头天上班，许多规矩啊，她都不懂。这一天，一群公费吃喝的来就餐，女服务员端上甲鱼汤，忘了报菜名了。一个人就问：“哎，什么名？”“
1: 叶翠花。”“
0: 嗯。”众人愕然呢、啊。一个人又问：“
2: 哎，为啥叫这名啊？”“
1: 俺爹取的。”
0: 众人顿悟啊，忙解释是问菜名。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钝感力。真正的钝感从来不是迟钝麻木，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愈和从容的智慧。生活本就是百态交织，难免有流言纷扰、得失起伏、琐碎遗憾。拥有钝感力的非易淡然释怀，遭遇挫折坦然接纳，遇见分歧从容包容。适度的迟钝是给心灵筑起一道屏障，隔绝外界的喧嚣和负能量。钝感是人生的底气，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稳住本心，不慌不忙，学会放下执念，看淡纷扰，接纳不完美，

觉和钝感力深度绑定。读完这本书啊，我才明白，真正的钝感不是麻木迟钝、自我逃避，而是主动剥离多余情绪，收回精神内耗的主动权。全书呢没有晦涩的心理学理论，以16节实操课程拆解日常的焦虑，精准戳中了当代人胡思乱想、讨好内耗、过度自省的通病。书中点明了绝大多数人内耗的底层根源，我们都患上了过度的敏感症，生活里啊随处可见隐形内耗，同事随口一句闲聊，反复揣摩是否暗含深意，工作中一次微小的失误就整夜复盘自我否定，朋友没有及时的回复消息就会脑补出无数个疏远的理由。以往呢，我们总觉得敏感是性格天性无法改变，但作者指出，敏感本身不是缺点，主动对他人的评价无关的情绪过度感知

有的陷入自卑，是把他人的负面评价纳入了自我价值判断。而钝感力的本质就是对他人的课题保持感知迟钝，不去过度的解读，不去强行共情，不去寻求所有人的认可。书中举例，职场中的领导当众提出批评，敏感者的会纠结于语气当众的颜面，内耗数天。而拥有钝感力的人只聚焦错误如何去改正，剥离情绪，只解决事实。那除了课题的分离呢，书中提出的横向关系替换纵向关系解决了我们自我

不被外界所消耗。在信息过载，人人都被要求情绪细腻的当下，敏感是本能，钝感是选择。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成为外向通透的人，也不用厌恶天生敏感的自己，只需要学会用阿德勒的思维来划清心理边界，主动屏蔽精神杂音，把消耗自己的情绪

但没有立刻起身，任由他的头歪着搭在我的肩上。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我没有感到如释重负，也没有感到满足，只有一点点迟来的承认，育儿不是一件可以被掌控的事。你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再继续试下去。失控感不只是来自于养育孩子，还来自对自我的陌生。我以前自认为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遇到难题会分析，会找解决路径，不会轻易的焦躁。但是育儿把我的身体不断推到极限，低血糖、缺觉，连续好几天没法出门，这些都会让我的坏情绪突然在某一个时刻爆发。

政府的托育补贴，没有我这份勉强够用的博士工资，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里独自承担这么多。但我必须说一句很实在的话，经济允许是条件，不是能力。一个人能不能把孩子带好，和收入这个指标的相关性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金钱能够帮你雇到好的保姆，买到环保的玩具，但它无法替你完成情绪的劳动。当孩子深夜发烧或者无理取闹时，那种耐着性子照顾他，或者说蹲下来与他平视的心力，是钱买不到的。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种观念，有了房，有了车，有了稳定的收入，才算是成家立业。好像婚姻和育儿是一种收益

到了一定年纪还没有孩子，极有可能就要不断地面对外界和家人的压力。我的妻子就跟我说过，她身边不少女性朋友并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要孩子，但是又不敢不生，怕父母失望，怕被说太自我，怕错过最佳生育年龄以后想生也生不了。她说自己虽然很爱布布，但偶尔也会想，如果不是社会氛围这么强烈，她是不是会等几年，或者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我想不想为人母这个话题。这些话我在

看到回报，是不是听话、聪明、有竞争力。而这种模式的前提是你的经济条件较好，认同精英路径的文化背景。所以合格的父母这几个字其实像一种中产幻觉，他关心的未必是孩子的成长节奏，而是在回应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别被合格两个字绑架了，成为父母不是考试。情绪不稳定，有时崩溃，做不到每天高质量陪伴，这些都不等于你不够好。你只是在用你自己现有的条件和能力尽力地去给予。如果我们能对这背后的结构多一点理解，对

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十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封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下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

0: 台风白海豚期间，戴村镇把便民暖心服务直接送到安置点，为转移群众打造安全舒心的临时避风港。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0: 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开盘的表现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李金芳李老师，李老师你好，请讲。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上午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沪深两市啊，整体上还是受到外牌美股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下跌。我们看到指数是一个小幅的一个低开，低开以后的话，到目前为止上证指数是下跌15.68个点，最新跌位是3951点。那么深圳的话下跌幅度相对偏大一点，下跌75个点。那么在目前的一个市场当中来看的话，一方面也就是说是成交量依旧还是整个市场也就是说比较难受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前面四个交易日连续阳线抬升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能够发现就是说量总同比的话应该来说就是说还是有点背离的，这也使得也就是说是市场到目

就是说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而且级别的一个复苏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总体上也就是说是到目前为止上海呆憋的是3620亿，深圳的话是4345亿，两市的话也仅仅只有8000亿出头。这也说明也就是说成交量的话应该来说比昨天还要小。那么市场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结合盘面的一个表态当中来

个产业链的一个概念股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再轮到电力，然后再轮到医药，乃至也就是说是一个 MLCC 的一个半导体方向当中的超级电容方向当中的一定的概念的一个波动，市场主线的一个热点板块的一个切换和轮动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另外一方面，从目前就是说行业板块的一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也就是说受到外盘影响，石油，然后呢商业连锁、医药、电力、银行、房地产、煤炭、证券、旅游，包括也就是说酿酒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翻红，也就是说是市场资金在目前这个状态当中来看的话，又出现了一个指数无尾的一个状态当中，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性的一种避险性的一种情绪。那么跌幅榜居前的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是航空受到也就是说是卫星发射失利的一个消息面的一种带动，出现了一绝大部分的个股的话，航空概念股的话都。

就是说是3980点到4000点这个区间，上方的60日均线的一个压力，在明后天的话，基本上会进入到这个区间。那么他们指数在冲高过程当中，能不能做一定的有效性的一种扭转，或者说有效的一个确立，就是盘面当中的话，就是说量就会变配合的话，就会变得来得更加的重要。如果成交量依旧还是两市的话，收盘以后迟迟不能有效的释放到2.6或者说2.7万亿以上，那么指数再度冲高以后，依旧还是会有一个类似于前面几个交易日当中，要么是盘内分时级别的一个剧烈的一种震荡，要么就是说是冲高以后日线级别的。

往都是一日游的一种格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作为腰的这些强势力的个股的一个带股的一个停牌，也就是说短周期暴涨过以后，高位小周短周期内，也就是说从八月份开始，或者说七月底开始，连续性的冲高以后的它的一个这一类的一个个股的一个分化也来得更加的剧烈一点。所以说在今天盘面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也就是说昨天涨停板的，今天的话很多的品种的话也出现了一个大幅低开的这样一种格局，也就是说是活跃性的场内连板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衰退的话，使得也就是说是场内外的资金的话，在目前这个状态当中，它的一个观望情绪会来得更加的。

0: FM107.9
1: FM107.9
0: 听
1: 萧
0: 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

今天的1079帮忙团的直播间是汪乐一凡，导播间呢是初阳，来为大家服务。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台风虽然说白海豚已经离开，但是呢，

场的货源和菜价会不会大幅上涨。记者实地走访了萧山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同时探访新农都批发市场，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保供信息。全区的蔬菜、肉蛋、水产备货充足，市场整体价格稳定，仅有少量的品类小幅波动，市民不用盲目囤货。记者呢，上午冒雨来到了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场内客流有序，各个摊位货品满满当当，四季豆、番茄、玉米、黄瓜、本地茭白等二三十。

很多只做外卖没有堂食的小店呢，分散在居民楼，空间狭小，卫生差，监管难。浙江创新打造统一外卖聚集区，实行管理方加商户自治模式，配备共享仓库、粗加工区、独立取餐窗口，空间利用率提升了30%，减少了食材的交叉感染。全省呢，现在已经建成了110个合规聚集区，入驻商户近1400家。拿萧山宁为的不南食记来举例，改造前呢后厨杂乱，投诉不断，

了一种什么呢？叫到校集中家访啊，给家校沟通减负，广受家长好评。那么这种方法呢是这样的，第一种叫什么呢？叫多家庭集中座谈模式啊。你比方说啊，关城教育集团新初一为例啊，老师一次邀约五户家庭到校交流，活动前提前通知孩子准备简短的自我介绍，方便老师快速的熟悉学生，交流。

实控人王星星在二号计划个人认购1500万元。从认购规模来看呢，员工认购金额从100万到1500万不等，合计持股超180万股。根据测算显示啊，如果上市股价翻倍，除去创始人王星星，5名员工身家突破1000万，涨幅超210%，千万身家的员工将增至15人，大多为90后的技术骨干。除此之外呢，上市前已经有14名员工获得了股权激励，其中3名高管持股体量可观。只要上市后股价上涨50%以上，3人资产就能过亿。叠加创始人王星星，公司将诞生4位亿万

0: 易出现发育异常、性早熟、注意力不集中。成年人呢会内分泌失调，男性精子质量下降，还会诱发反复过敏和哮喘。重金属长期蓄积会造成慢性中毒，而多环芳烃刚才说了，它又具有什么强致癌性，在体内持续堆积会提升病变的风险。
1: 第二个呢，廉价的染色剂、重金属超标严重。省市场监管局曾经做过专项的风险监测，抽检了20款不同价位的手机壳，那它会损伤人体的细胞，破坏骨骼，严重的还会诱发肾脏的衰竭。
0: 嗯嗯嗯。
1: 好，1079帮忙团，我们电话有请。

0: 料一边到底是哪里啊？那么他们也会来，哎，他们也会来看一下，然后有必要修的话，他们会来修一下的，好不好？
1: 修是南小路疙瘩
0: 啊，好的。
1: 宁泰那边各个通威路疙瘩，各个疙瘩。
0: 好的，那么咱们。好，那么接完了邱女士的电话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说啊，这个第三呢，就是手机壳，廉价的手机壳，它工艺。

0: 生命。
1: 所以啊，各位要注意，如果你的身体出现这三个信号，那就要立即就医了。
0: 首先一个，单侧的小腿和大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粗细肉眼能看出差距的，你要小心了。
1: 第二呢，单腿发沉、酸胀、紧绷，按压小腿有疼痛感，走路之后呢，这个痛感加重。
0: 第三是什么呀？一侧的腿部啊，皮肤发红，摸起来温度明显更高。
1: 以下的这几类人群呢，属于是一个血栓的高危人群啊，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房颤、冠心病等基础病的人群，
0: 还有老人、孕妇、肥胖人群，以及长期抽烟的、经常久坐追剧。

0: 在躺着玩，你每隔一小时啊，也要起身活动一下啊，嗯、多做做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踝部运动，
1: 对，
0: 守护一下下肢的血管健康。
1: 而且不光是腿啊，你眼睛还要不要了？
0: 还有就是最好啊，这个一小时之内呢，大家能够站立起来，站个一到两分钟，
1: 嗯，
0: 让身体呢能够有个。换一个体位啊，那么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呢，也能够得到一个相应的锻炼，就可能够好很多。
1: 是，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假期里面电子产品用的多了以后呢，就是孩子的视力是会大幅度下降的。那么，根据医生的提醒啊，各位，孩子近视有三个快速的进展关键。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赏析的是傅派的代表作越剧《秦探》。越剧《秦探》呢，是脱胎于宋代的《王魁传》和明代的《焚香记》，在1957年的10月28号在上海首演，由傅全香老师饰演蒋桂英，由陆锦花老师饰演王魁。

这个科考，然后呢，王奎高中状元之后，迫于权势，写休书另娶了丞相之女，叫桂英悲愤交加。于是呢，桂英海神庙哭诉之后自缢，获海神允许，化为鬼魂进京。他不忍直接索命啊，先是以旧情试探，

梦。

乔国英，黑人也正要你的树上，命案去到边境捉拿王奎取走，也有狗问牌呀票。

0: 我正好吹得赏月呀。
1: 吹得赏月？吹得赏月？

王郎高祖为妻三早休妻，我咋委屈那

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10号说，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以下是本地消息。日前，省商务厅公布2026年浙江省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名单，萧山共有3个项目成功入选，其中产业园区类2个，分别为信息港数字贸易产业园区。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3: 原来以为都在自己的算计之中，可是算来算去却逃不开别人的算计，自己在算计着别人，别人也在算计着自己，所以财不外露这句话是至理名言。现在魏太太终于来看她的先生了，那老办事员将她打量了三四次，然后写了个字条，盖上图章，放在桌子角上。

0: 拿了这个去等着，回头有人叫你。
1: 魏太太进得门来，脑筋里先就有三分严肃的意味存在心头上。这时看了小半世缘都很有点威风，他想着俗传人情似铁，官法如炉的八个字，那是一点不假。那小办事员看人的姿态虽然相当滑稽，但是他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就

一列放了三四条长板凳。他走出来，有一位警士指着凳子：“你就在这里坐着等吧。”魏太太是生平第一次到看守所，又知道司法机关一举一动都是要讲着法律的，人家叫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他在板凳上坐着，左右两边看看，见左边坐着两个女人，都是穿着八成旧的衣服，面色黄黄的，蓬了满后脑的头发。这样，他当然不愿意去和他们说话。右边有个老头子，也是小生意人的模样，他觉得这些人若是探监的，恐怕所探的犯人

脸上全是不带笑容的。他见人点头，也就跟着他走去。那警察引着他去，先穿过一间四面是墙壁的屋子，然后遇到一个木栅栏门，门边就站有一位警察。引路的警察报告了一声看未端本的，那守门的警察就伸着手把填写的探视犯人单子接过去看了一看，然后才开着栅栏门将魏太太放进去。他走进去之后，那栅栏门立刻也就关起来。他回头看了一下，倒不免心里连跳了几下。这栅栏门一关闭起来，他心里就不免砰砰乱跳几下。但是他极力镇静着，镇静地将走路的步子都有了规定的尺寸。他经过了一条屋外的小巷子，到达一个小天井。这里的房屋虽都是矮小的，但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好像是到了一幢大庙里。那护送的

知道我没有得着一点好处，我完全是为司长牺牲，我没钱请律师辩护，听天由命吧。说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魏太太迟到今天才来探望，本来预备了许多话来解释的，现在却是一句话说不出来， 只有呆呆站着擦着眼泪。女子的眼泪自然是容易流出来的，可是她若丝毫没有刺激，这眼泪

但当他回过头来时，魏先生还是那样呆望。他当然是不忍多看，硬着心肠就这样的出了院子。他心里似乎是将绳索拴了一个疙瘩，非用剪刀不能剪开，又像胸里有几块火炭，非用冷水不能破熄。但是他没有剪子和冷水来应用，只有默想着赶快设法把丈夫营救出来吧。除了丈夫，谁还是自己的亲人呢？她怀了这份义愤，很快地走出看守所。她心里也略微有些初步计划，觉着要找个营救丈夫的路线，只有先问问陶博生。

他就要到法院里去告我，也告我不着。魏太太听了这最后的一句话，不觉怒火突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厉害？抗战夫人就是这样不值钱，原来的太太口口声声内人和太太，抗战夫人变成了姓何的，这抗战夫人完全是和人家填空的。 这未免是太冤枉了。回到家里，坐在椅子上呆想了一阵。

经完全归还了，只要机关里向法院去封公示，证明公家并没有损失，大不了是手续错误，受些行政处分，大概有个三五天，机关方面一定会把魏先生保出来。至于魏太太的生活，司长想到了，一定是有问题的。现在兄弟带了一点小款子来，请魏太太先收着。说着，他在西服袋里掏出一张10万元的支票，双手送到魏太太的面前。魏太太对于这么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自由的发挥。对对对对对。那么您如何保持高水准的越剧表演呢？我谈不上是高水准，我只是那个平时多听呀，多练，多的琢磨，然后碰到有些专业的老师啊，那还是要请教，让他们
1: 听一下我哪些地方毕竟不是经过专业的啊，那么他们懂，然后我会去请教一下。
0: 就是说不断的在这个琢磨当中以及在舞台当中总结和改进啊。
1: 对对对。
0: 从越剧票友到拜师曲艺名家翁仁康老师，据说当时成为翁老师唯一的一个女弟子，这个跨界决定是如何？

0: 就是说也有相互互通的东西在里面。对对对对对。您曾经参与过央视的一鸣惊人的录制哈，比如说录制这个粤歌叫《西施吟》。这次经历与平时舞台演出有什么样的不同？首先我得感谢一下蔡海平老师，现在他是少剧团的主任啊，他给了我那个 机会上央视展现了一个自我。这个西施您对我来说是也是唱腔上的一个婉转啊，一个那个的讲究。央视的舞台更精致更沉稳更有格局嘛，所以我要更好的去怎么去展现它，有自己有自己的琢磨一下。
1: 当时站在央视的舞台上，

0: 我一开口唱的时候，让他们瞬间能安静下来，觉得自己特别的欣慰，是吧？然后结束了以后，那些长辈啊，有些年轻的、啊、也会过来说一下，哎呀，刚才这个乐句是你唱的哦，你唱的真好啊什么的时候，听到这些赞扬声的时候，感觉心里面啊挺开心的，觉得啊来给他们送听啊、演出啊真的是啊挺值得。
1: 嗯，这么多年的坚守都是值得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您认为在当下，比如说像粤剧啊、莲花落这样的传统艺术，如何才能真正的走进年轻人的心里？
0: 年轻人喜欢莲花落啊，喜欢粤剧的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让他们要觉得听得懂、听得进、觉得酷，那么就是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觉得老气啊。传播就是要帮教。他们来请教你的时候，你要耐心，要跟他们多讲。
1: 嗯，
0: 然后。

0: 那个直播，它也不是说是颠覆传统啊，而是它是延伸舞台，能让戏曲走出就是剧场啊，走出乡村，应该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就是说不仅仅是在本地传播，更多的话
0: 对
1: 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传向更远的地方。
0: 对。
1: 那么作为萧山的轻骑兵，您对萧山未来营造更好的曲艺的生态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多给我们这些基层的演员啊、票友啊一些平台，然后多扶持一些本土的原创啊作品啊，然后把这些

0: 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渡边淳一提出的钝感力大多都停留在对外看淡非议的表层认知，而反内耗思维跳出了通俗鸡汤的框架，把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和钝感力深度绑定。读完这本书啊，我才明白，真正的钝感不是麻木迟钝、自我逃避，而是主动剥离多余情绪，收回精神内耗的主动权。全书呢没有晦涩的心理学理论，以16节实操课程拆解日常的焦虑，精准戳中了当代人胡思乱想、讨好内耗、过度自省的通病。书中点明了绝大多数人内耗的底层根源，我们都患上了过度的敏感症，生活里啊随处可见隐形内耗，同事随口一句闲聊，反复揣摩是否暗含深意。

迟钝不是不思进取，是拒绝被外界所裹挟。全书最落地的部分是适配普通人的日常钝感训练，无需消耗大量的时间，融入碎片化生活即可。第一，情绪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款页面，选择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转账，输入对方手机号、银行卡信息，就能直接完成钱款往来，省去加好友的步骤。第三个，线下临时建群沟通，不用逐个加人，多人线下碰头临时交流，不用挨个添加好友再拉群。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好友，找到面对面建群，大家输入同一个四位数字密码，就能快速组建临时群，事情沟通结束直接退出，不会杂乱占用通讯录。简单总结一下，临时传资料、现场转账、线下临时建沟通群，全都不用添加微信好友。熟练用好这几个功能，既能保护通讯录整洁，又能高效处理临时琐事，大家不妨转发给家里长辈、同事朋友一起学习。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据潮中社11号报道，

0: 一个是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的指数的情况，电商物流的供给怎么样啊？稳定向好，运行是基本盘的稳固。具体的数据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今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

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的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是1.5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的专场呢是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

这个官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过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是4346家，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达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架构师等岗位，招聘需求是 3.2万人次。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场页面参与。这条信息的含量还是

当中我们看到了啊，是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收听节目的各位有心的可以去登录一下啊，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岗位。数据方面的是消费方面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暑期档的票房，这个呢是影视产业当中究竟情况怎么样，数据能够说明问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八月九号的晚间，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5亿，全年票房

影片陆续上映，已经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止到8月9号的18时30分，今年暑期档的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是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36.3元，同比下降3.2%，创了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那么，以上是今天搜到的。

0: 未来的一个规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傍晚发布消息，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对“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2: 规划提出，在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方面，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

科学的进行规划。那么刚才的央妈的十五的规划的发布啊，想必呢跟咱们后期的生活啊或者说工作、应该是密切相关。我们后续来关注央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细则。接下来今天说到的政策的第二个亮点是咱们的生态保护的十五规划啊，明确了一个路线图。生态保护啊，这些年大家已经感受到啊，蓝天白云啊，这个绿水啊，这个青山啊，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除了我们的

0: 也投入应用，让传统物流方案从人找货变为货找人。
1: 与英国那边的话，可能像一些零售行业，或者说是这个餐饮设备行业，应用的会更多一些。尤其是这个国外啊，黑色星期五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无论说是这个对于货物的这个需求啊，还是说可能有一些就是退货啊，可能都会比较多。那

0: 客户在经过了一年多的测试和验证之后认可了我们的产品，所以今年有部分市场客户已经开始批量化的开始下达正式的采购单了。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接近有3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产品覆盖了有公交、有重卡、有特种自卸车环卫车，包括工业的设备，包括两轮车，还有传用应用领域吧。
1: 从电机尾柱来说，它最需要它是轴向尺寸和功率密度，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它都需要我们在整个整车布置的过程中。

0: 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1: 这几年全球天灾人祸啊，确实是有点乱。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高温啊，天气对欧洲。

0: 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1: 七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七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2: 美国的高温

对眼睛的保护很重要，让眼睛适当的晒太阳的同时，也应该尽量的注意避免阳光直射，做到适当防护，适当遮阳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是有一个正道的一个过程，或者还是要需要时间，或者要需要业绩，或者要订单，或者要什么其他的总催化，或者就是还要这个筹码交换充分啊。我不排除这个科技有大，或者是甚至再创新高。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近的这个角度看呢，我认为啊，今天的这个阴线啊，这个回弹。

创新药在药明康德的这个例子的验证之下，包括一些其他的利好消息啊，最近的这个医药创新药这个板块是有点啊有点走神的这种感觉啊，特别是百花医药啊，这个很多个涨停了，六连板啊，所以说从最强的游资的抱团的这种龙头就可以看出一些板块啊，这个板块里面有没有跟风的还是得力吐行的啊。那么像今天的这个医药商业里面呢，像开开实业、第一医药、老百姓涨停、一心堂等等啊，这个医药商业又轮到了。那么像医药板块里面的，特别是创新药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创新药啊。那么像这个一创新药的也是又有一定的逻辑啊。那么像今天的这个创新药的上海市商务委的新部门印发的《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

那么上有上面的一些长期均线，下面有短期均线，指数到了一个比较窄幅的空间里面的一个震荡。那么方向呢是朝阻力最小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我们这里要做好轮动。关键的是什么呢？关键的就是像现在的这种模式状态下，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不要去追涨，坚守这么一个原则，坚决不追高，只做低吸啊。包括现在的一些科技和创新药也同样的道理啊，只做低吸，不要去做追高。就像今天上午的一些。

能不能长期的稳定使用。那么我们先说几个点啊，刚才老师说了，高性价比加速圈粉全球，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大模型 AI。 那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稳居全球前列，多个头部的模型长期占据调用量榜首前排。那么2026年七月下旬一个统计周，该平台的调用量啊榜前前五位全都是中国的企业模型。那么它有哪几个特征呢？怎么先讲开源社区的表现同样亮眼。那中国已经成为了平台月下载量最大的模型来源国。那么该社区呢，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大模型下载量已占据全球总量的41%了，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啊，深度融入了全球的开源创新体系，这是第一个观点啊。另外呢，海外科技的态度也能说明问题。英伟达啊，这个执行官黄仁勋就说了，多次公开赞扬中国开。

0: 掌握处理生产生活等各类型现实任务，表现也更加顺手。那么这种贴切的实际需求的特质呢，也是获得全球用户认可的重要原因啊，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刚才呢了解了这个 AI 大模型，这个对于人工智能后期的啊，我们说是非常有重大意义的。那么中国在科技方面，如果说一直保持相对的这种速率的话，那么未来在这一块当中就会在全球啊占有主导的一个重要地位。
0: 是。
1: 聊完科技，我们再来聊美国的一个国债问题啊。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投资圈有些朋友也在说，美国的国债呢，应该说都这么高了啊，

继续买低收益国债，以及用期限管理推迟还贷压力的做法，就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最优选择。这是一种啊，这个专业程度很高，因此来讲，它也是专业性也很强的一个东西。那么，这就可以让我们大家很多人不知道的就了解一下，它就直接就指向了隐性违约的方向。那普及一下知识，什么叫隐性违约？那隐性违约是不是就不还本息呢？它不是，它也不是不还本息，它奥秘在于哪里呢？本金的票面看上去不动，票息也按期支付，但是它会凭借通胀高于名义融资利率所形成的负实际的这个利率，在辅以监管手段下促使银行、货币基金、养老基金持有低收。

0: 更近。这就是我想我们这一讲节目中间要再谈隐性违约啊。现在美国现在采取的方式是隐性违约啊，隐性的这违约走向。那么但是它存在着哪些危机，存在着哪些的这个对美国国内对全球有些哪些影响呢？我这里头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啊，文道老师。
1: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肖楠老师呢帮我们解读了两个话题啊，一个是有关咱们的 AI 大模型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有关美国的一

区内部道路与外部公共道路直接连通，常有周边社会车辆借道穿行、临时停放，具备完全的公共通行属性。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五条规定，居民小区、单位院落等区域的路段是否属于道路，核心判断标准是是否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是否具备公共通行功能。办案检察官进一步解释，严格封闭管理，外来车辆必须经业主确认才能进入的小区，其内部道路通常不认定为法定道路，而事发地为可随意进出的开放式小区，内部道路与公共道路并无本质区别。按此标准，按设路段完全符合法定道路的认定条件，马武认为在小区内驾车无罪的主张于法无据。经祥福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0: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北京时间16:30，
0: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10分。

与地球不同啊，太空呢是属于低温环境，在人航天器绕地球飞行，冷热是交替变化的，阳照区的温度可以达到100多摄氏度，而在阴影区的温度则为-100多摄氏度。载人航天器主要是靠热控分系统和环控分系统来完成温度控制的。第二个问题，宇宙是什么颜色的呢？在太空当中看到的宇宙是黑色的，是那种纯净的墨一般的黑。宇宙呢是

0: 于太空的知识，大家学会了吗？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古诗呢，叫做《望洞庭》，让我们跟随荣梅小主播一起走进这首古诗。
4: 大家好，我是荣梅小主播曹木子。
5: 我是荣梅小主播朱泽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
4: 湖光秋月

0: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问问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同学们，今天的天天听故事，问问姐姐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孙悟空的眼泪。西游记的主角孙悟空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哈。在西游记里面啊，唐僧和孙悟空呢都非常爱哭，八戒和沙僧也哭。唐僧胆小，被俘之后总是哭，思乡的时候也哭，遇到

祷告，向冥府说明情况。八戒说，他打时却也没有我们两个。唐僧真又祷告，好汉告状，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杀僧之事。孙悟空忍不住说，您老人家忒没情义，为你取经我费了多少殷勤劳苦，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你倒叫他去告老孙。虽是我动手打，却也只是为你，你不往西天取经，我不与你做徒弟，怎么会来这里会打杀人呢？孙悟空斥唐僧没情义，实际上呢是斥他不公，缺乏理性。唐僧似乎始终没有办法在杀生和除魔之间找到一个理性的平衡。求善呢，一方面表现为对恶的姑息，另一方面又没有降低残酷性。唐僧为草寇祷告，却无视了孙悟空的功绩，实在是吊诡得很。在《西游记》当中，

0: 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

0: 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峰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市经北路皓月路路口，南往北有200米缓行，因地铁15号线安阳桥西半幅梁差附近施工。

好的，周二傍晚的17:0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

啊，什么呢？我们杭州市气象台啊，已经解除了主城区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了。是这样的，是今天下午3:10的时候解除了主城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说目前台风白海豚对我们杭州市的影响会逐渐减弱，但是大家

0: 量中等。那么明天下午开始呢是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雨，后天天气就比较不错了，多云到阴了，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是3到4级，阵风5到6级啊。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啊是5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31到32摄氏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80%，山地滑坡指数是4级，容易滑坡，需要注意一下。
1: 都刮热搜榜，
2: 你也看了吗？
0: 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一刮。首先关注到的热搜榜单第一条和车子有关系啊。7月销量前十受害者名单当中有中国网红雅典娜莉亚，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今天的时候是有记者从宁波警方相关人士处独家获悉啊，刘某文系列案件以及雅典娜莉亚被绑架案呢均不是宁波公安办理。媒体引用的截图是2023年8月16号宁波公安视频号发布的一个鄞州公安和燃茶哥哥啊反诈宣传片的结尾当中和做网红燃茶哥哥引用的网络资料。所以说宁波警方并没有证明雅典娜莉亚确实已经遇害了。那么今天和昨天啊，有记者多方检索，目前上午警方公开发布雅典娜遇害的信息和细节。据了解啊，这位网红雅典娜莉亚本名孔丽梅，是2023年6月份的时候，疑似是被闺蜜骗到菲律宾之后失联。她的抖音账号最后一个作品是发布在2023年4月9号。热搜榜单第三条 ，C 罗年薪19亿。好，那 C 罗的这个年薪是由固定的薪资和进球奖金，每球大约是8万英镑，以及助攻奖金，每球大约4万英镑，还有像联赛或者冠亚的夺冠奖金啊，亚冠的夺冠奖金，分别是1100万和900万美元等浮动的条款组成的。那么按照这个年薪来计算呢 ，C 罗在利雅得胜利的日薪大约是48.8万英镑，大约折合人民币

母亲求助。混乱的记忆当中呢，他依稀记得老家在内蒙古赤峰某村，本名是王小红，父亲名叫王忠，叔叔叫王山，叔叔家的小孩呢叫王小波。那么在掌握了关键的线索之后，志愿者在第一时间为他录制了寻亲的视频，并且发布在网络上。视频发布十个小时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看到了信息啊。王小波说，我爸爸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叫我辨认视频，我看出那就是我多年前走丢的姐姐。后来呢，我们和大伯一起和让爱回家的志愿者视频连线。王小波说啊，视频接通的那一刻，时隔30多年，王小红一眼就认出了年迈的父亲，血脉相连的羁绊从来没有消散。那么在8月9号的时候，历经了被拐囚禁、家暴流离的王小红，在东莞清溪和堂弟王小波成功重逢。据让爱回家公益组织创始人张世伟介绍哈，王小红的半生坎坷曲折又让人非常心疼。年少被拐之后，曾经被囚

0: 他在东莞打零工漂泊度日，常年的创伤也让他的精神状态时常混沌不清。好在啊，终于找到家了。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2: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工人路北往南，从山一路排队至金城路，工人路萧棉路路口，北向南，流速缓慢。通惠南路萧彩街路口，南往北，车辆走走停停。商城南路南秀路路口，北往南和东往西，都需要耐心排队等候通过。明天

0: 亭亭，商城南路南秀路路口，北往南和东往西，都需要耐心排队等候通过。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2: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2: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0: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31，今天来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些朋友说你在挑起性别对立，大家跟您说不是的啊，这个我们就是和平的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
1: 近日呢，肖友小赵姑娘啊，就是发来了她的烦恼。
0: 哎，
1: 小赵姑娘呢，今年31岁啊，经介绍呢，相亲认识了本地的一个，算是优质男吧。
0: 嗯嗯嗯。
1: 比小赵姑娘大1岁，今年32啊。据姑娘说呢，男的长得挺帅，工作也挺好。 家里还是拆迁户。

0: 男方就一直在打着圈子说想看一下你素颜的样子啊，你不化妆长什么样呢？还说小赵姑娘，你是不是年纪大了啊？对自己的容貌不是很自信？我觉得这话完全情商稍微低了一点点啊。就我站在女孩子的角度，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是，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小赵姑娘不化妆，她会不会认不出来？就好几次用这种话激小赵，
0: 激将法是吗？
1: 还要阴阳怪气的说啊，之前别人给他介绍的都是20出头的小姑娘，不怎么化妆也好看啊。
0: 那我觉得我代入一下，我觉得有点生气了。乐哥，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这个说法
1: 没必要这样说，
0: 是吧？
1: 没必要，
0: 因为你本来相亲不就是两个人要往下一步更深的这个感情方向走的吗？没必要啊。
1: 是。
0: 然后小赵姑娘，
1: 除非你是见了这次，
0: 对啊。然后小赵姑娘说这话呢，可能也真的是气头上了啊，觉得有点不客气。他说现在男生的优越感都已经这样了嘛，啊，这咱也不能说是全部男生啊，好的男生也是不少的。那咱的宵友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啊，首先啊，我觉得应该大部分是女孩子说男方的这种发言，让女生都感觉被冒犯到了。
1: 我是你的小可爱说。

0: 只是部分朋友的个人看法啊，咱们不是完全赞成，只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对对对对对对对，淘气球球，淘气球球在说，他说31岁就年纪大了吗？现在普遍寿命都80多了，让我说还年轻呢，谁也不是家里面的宝宝了，对吧？要这么为别人买，太过分了啊！
1: 还有我查哪姐说看什么素颜当自己是艺考面试官吧，相亲就讲这样的话真的有被冒犯到。还有一位男性朋友啊，这一看就是他
0: Lion， 他在说我女朋友素颜也很一般啊，但是化了妆就是很漂亮，我觉得女生啊只要有漂亮的那一面就可以了啊，这也确实啊。风铃子在说男的不是喜欢素颜

1: 把抓住机会。
0: 比如说都敏俊的哥哥他说，你也说是优质男了啊，说明他确实挺优秀的，毕竟在生气的时候还得夸他呢，对吧？所以提要求也很正常啊。你作为女方，你也可以提要求的。比如你相亲的时候就我就不要这种婆媳男啊，对吧？
1: 然后山竹说，我老公一直一开始很直男，但是后来变成男朋友以后就越来越好。
0: 因为你交的好是吧？
1: 现在结婚了，生活很美满，开始接触的时候不要在意细节，挑一挑也很正常的
0: 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就是你的雷区接受不了，那就不要谈下去呗，对吧？那我们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啊。风儿追云儿飘说，可能没有谈过恋爱吧，所以说话比较直，我以前也这样啊，直到找到了现在的老婆。

0: 蜜蜂啊、马蜂啊这种啊，
1: 嗯嗯嗯，
0: 四步走，一个呢，尽快拔出毒刺啊，用镊子或者是卡片把那个毒刺拔出或者拨出。
1: 嗯嗯嗯，
0: 千万不要用手去挤啊，以免毒液进一步的扩散。
1: 是，然后就是要清洗伤口啊，这是您在家可以马上做的事情啊。蜜蜂的毒液是呈酸性的，您就用肥皂水这样的碱性液体来冲洗。马蜂的毒液呢是呈弱碱性的，这时候您就要用食醋等弱酸性的液体来擦洗。
0: 嗯，
1: 如果不确定到底是哪种蜜蜂啊，这酸碱您怕用错了，就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啊，或者说就不冲洗，赶紧去医院。嗯，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用冰块或者是冷毛巾啊，敷在遮伤的地方，减轻疼痛和肿瘤。别，你就是你别去挠它。
1: 是的，是的哈。我觉得最靠谱就是，如果您吃不准啊，就赶紧去
0: 医院。
1: 对对对。如果出现了像大汗淋漓啦、心慌、胸闷、憋气、头晕、恶心这样的症状，说明毒性已经扩散了，马上啊，不要拖了，赶紧去医院。
0: 各位，一旦被风蛰伤，就去医院。
1: 哎，是是是，这就是所有最保险的一个做法啊。

0: 憧憬奔赴大城市，在这儿啊熬过了迷茫清贫的日子，有过挣扎，也见过微光。
1: 是，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白石洲啊，可能是一座老旧的出租楼，一段艰难打拼的时光，还有一段回不去的过往。岁月流转，城市不断的在变迁，旧的街巷呢也是在慢慢的消失的、可是那一段奋力生活的记忆永远都留在了大家的心底。
0: 城市的大楼越建越高，但那些卑微又滚烫的追梦时光是不会被轻易遗忘的。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努力的自己。
1: 是的，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来自程楚生的白石洲。
0: 好，一起来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

0: 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

0: 和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

0: 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

0: 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4: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

0: 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十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十一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

0: 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1。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3: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进

园区、厂房、投建运一体化改革力度，盘活存量资源，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专业化、精细化、高能级产业承载平台。孙旭东要求各镇街平台和职能部门要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主动协同，紧密配合，健全要素保障机制，做细做实，筑起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健全赛马比拼、督导晾晒机制，营造争先进位、

0: 记者全夜营汪官能报道。8月9日傍晚，短时强降雨导致进化镇祝家村多处地段积水暴涨，危急时刻，党员干部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在持续的强降雨中，祝家村内一处池塘的排水口被暴雨冲落的树枝、淤泥、杂草死死堵牢。视频里，这座池塘水深超一米，是村里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处排出。短短半小时，村内主干道积水漫过脚踝。村民陈叶兴说：“
1: 雨很大嘛，水位也很高，要水位到膝盖上面了，里面就要倒灌，要几户人家就往里面进水了。”
0: 此时，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带着几名村委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祝徐伟说：“
2: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上高，当时呢，我们有。”

0: 顾徐伟说，
1: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当时呢，我们有锄头的，锄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
0: 祝徐伟当即下了池塘，他在浑浊的泥水中多次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经过反复潜水摸索清理，15分钟后，堵死管道的杂物被全部掏捞上岸，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路面倒灌的积水顺着沟渠慢慢退去，周边农户家的积水险情解除。祝徐伟
1: 下去了有个4-5次，然后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水流太急了。
0: 祝徐伟今年48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历过多次防汛
2: 抗台一线，与同事党员干部一起守护着全村百姓的平安。10号，记者在进化镇画家店村村委会见到画疫苗时，因为脖子上的拉伤，他正在喷消肿止痛药。8月8日，台风来临前，在劝离一户独居老人撤离老房子时，屋顶瓦片突然脱落，画疫苗一把将老人拽离，他自己却躲闪不及，被坠落的瓦片擦过脖颈，造成皮肤擦伤、颈部拉伤。村民徐科英得知情况后，特意送来药膏。
3: 我这样的我多嘞，我这样子，这个情况我有功夫贴贴胸巾膏呀。

0: 应该是被瓦片刮到了。
1: 九日晚上，持续的风雨让村内排水压力骤增，道路被积水深度覆盖。一心牵挂河道泄洪的画艺苗不慎一脚踩空，坠入窨井中，顾不上擦拭满身泥水，来不及检查伤势。他第一时间投入应急处置，当即现场调度，组织人员果断敲除净化吸石坎，快速拓宽泄洪通道，加速河道排水，有效缓解村内积水压力。画艺苗说，
0: 水位我当时下去之后到我腰这里，我第一时间其实我自救了几次上不来，然后幸亏不远处刚好有巡查的那个志愿者，他们过来把我拉起来了，拉起来之后我就继续前行，水位嘛也比较高，然后我心里面也比较着急，因为这里的

0: 江水不断裹挟男子向江心飘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何庆、辅警高志尧带上救生装备，果断跳入江中，奋力游向落水者。湍急的风浪不断消耗救援人员体力，返程过程阻力巨大。何庆说，
1: 当时江里面风也比较大的，那个浪也比较大的，队员的身体比较好，然后就

0: 牙制品藏匿在奶粉罐、保温杯内，现场共查获手镯、平安扣等象牙制品26件，总重1.548千克。经鉴定，均为现生象象牙制品，现生象属于濒危物种。海关提醒，未经许可严禁携带象牙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FM107.9

0: 这里城乡秀美，
1: 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0: 记得住的乡愁。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郑健。
3: 大家好，我是一凡。
2: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3: 聚焦三农，区供销首市稻田养蓝龙虾，解锁生态种养新路子。
2: 乡村新发现，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初赛开赛。
3: 乡村在线，营一社区稻田里的科技课。
2: 绿色新生活，长期佩戴蓝牙耳机易引发甲状腺结节，医生权威辟谣。
0: 资讯早知道。
3: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2026年萧山区区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名单正式出炉，全区共有11家企业新进上榜，同时有5家企业因监测不合格予以淘汰。实现龙头企业又

0: 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0: 乡村新发现。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初赛，5号晚上在新塘街道金塘头村精彩生活。

0: 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

漠自私，实则不然。课题分离的判定标准极其的简单，一件事情带来的后果由谁承担就是谁的课题。别人如何评价我、看待我，那是别人的课题，我无法干涉。我如何做事、如何感知情绪，是我的课题，别人无权干预。结合钝感力来看，高内

的共情，无端的攀比，不被外界所消耗。在信息过载，人人都被要求情绪细腻的当下，敏感是本能，钝感是选择。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成为外向通透的人，也不用厌恶天生敏感的自己，只需要学会用阿德勒的思维来划清心理边界，主动屏蔽精神杂音。

成清单。对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在他需要时我能够到场，他的情绪有人接住，我们的生活有大致的秩序。哪怕我白天在实验室，晚上还要做饭和哄他睡觉，我也能够用一些小而确定的连结去抵消时间的匮乏。固定的睡前拥抱与道晚安，吃饭前的聊天，发了脾气之后的道歉与关系修复。所以我不再用陪伴时长给自己打分，我更在意的是在我的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把亲子关系处理得稳定而真实。我见过一些家庭，孩子的衣服是姐姐穿过的，玩具是邻居送的，孩子三四岁的时候还在用手抓饭吃，但他们的父母养育孩子的心态远比我坦

即放下工作，一起去公园散步，和孩子在同一个节奏里。这种关系的价值不在于陪伴时间有多长，而在于孩子感受到那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相比之下，很多家庭把孩子当作一个项目来经营，让育儿变得更像投资，花的钱、时间、情绪，最后都要在孩子的表现上看到回报，是不是听话、聪明、有竞争力？而这种模式的钱

子其实像一种中产幻觉，他关心的未必是孩子的成长节奏，而是在回应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别被合格两个字绑架了，成为父母不是考试。情绪不稳定，有时崩溃，做不到每天高质量陪伴，这些都不等于你不够好。你只是在用你自己现有的条件和能力尽力地去给予。如果我们能对这背后的结构多一点理解，对他人多一点宽容，也许我们对自己也能够更柔软一些。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成了满后脑的头发。这样，他当然不愿意去和他们说话。右边有个老头子，也是小生意人的模样。他觉得这些人若是探监的，恐怕所探的犯人也不会怎样的高明，还是少开枪吧。默然

声，东边墙脚下的小屋在墓壁上推开了尺来见方的一扇木板窗户。魏先生由里面伸出头来，魏太太一见，心里一阵酸痛，眼圈先红了。原来两天不见，他那稀释分发像干茅草似的堆在头上，眼眶下落，脸腮尖削，长了满脸的短胡茬子，颈脖子下面那灰色制服的领子，眼领圈有一道漆黑。

这事情你去问我们司长，他就知道。反正他不挽救我出来，我也是脱不了身的。魏姨太太到了这时，对先生没有一点反抗，他怎么说就这样答应。魏端本叫他照应家务，照应孩子，他说一句魏太太就应一句，说了一小时的话，魏太太答应了36句你放心和48句我负责。最后魏端本身

法莱，第二步再找得力的人。他打定了主意，很快的回家。他还不曾走到自己家里呢，就看到陶先生住的杂货店门口站了一群人，而且是有男有女。其中一个女的给予自己的印象很深，那就是上次闹抗战夫人问题的何小姐。何小姐穿了件半新旧的蓝布长衫，脸子黄黄的，头上虽然是烫发，恐怕是多时未曾梳理蓬乱着垂在后肩上。陶氏夫妻和两个穿西装服的男子将她包围了说话。魏太太走向前去，只和她点了个头，还未曾开口，那何小姐倒是表示很亲切的

偏袒着姓何的，可是他提出来的条件叫我无法接受。我那人千里迢迢地冒着极大的危险，带了两个孩子来投奔我，他并没有什么错处，叫我不理他，哎，这在人情上说不过去啊。何况我有太太，他是知道的，根本我没有欺骗他。现在他要否认我有太太。

的确是冤枉，我也特为此事而来。司长说，这件事是非常对不住魏兄，也对不住刘科长。不过，这件事是大家有祸同当的。魏刘二人一天不恢复自由，他的事情就一天不了。关于那笔公款的事情，司长已经完全归还了，只要机关里向法院去封公示，证明公家并没有损失，大不了是手续错误，受些行政处分，大概有个三五天，机关方面一定会把魏先生保出来。至于魏太太的生活，司长想到了，一定是有问题的。现在兄弟带了一点小款子来，请魏太太先收着。说着，他在西服袋里掏出一张10万元的支票，双手送到魏太太的面前。魏太太对于这么一个数目的款子，那是老是不看在眼里了。

曲是摇入刀山，当然徐小凤也唱过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风雨同路》当中。可以说当年这首歌曲在香港影响极其广泛，皆知巷闻。2013年的时候，电影《扫毒》还将它用作贯穿电影的激励警员的主题曲。

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是香港无线电视在1978年出品的一部古装武侠剧，该剧改编自金庸的同。

讲述了因倚天剑屠龙刀重现江湖而引起武林纷争的故事。那当时呢，这部电视剧是第一个电视剧版本，当年在香港反应强烈，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还引进美国、加拿大播映。电影圈已经走红的赵雅芝，凭借《倚天屠龙记》又在电视圈走红。其中的主题曲《倚天屠》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黄沾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两部作品《倚天屠龙记》和《熊熊圣火》。

1079金唱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刺探三杰之黄沾。在与顾嘉辉合作的众多歌曲当中，《狮子山下》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了。70年代伊始，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政治气氛的改变，令香港社会不论在民生、文化以至价值观方面都产生急剧的变化。香港电台电视部在1973年

如果说在歌曲的填词和谱曲上，黄沾与顾嘉辉算是一对黄金搭档的话，那么在黄沾的作品当中，罗文和珍妮绝对称得上是一对黄金搭档了。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桃花开》《千愁寄旧情》等等，都是他们在《射雕英雄传》当中合作的歌曲。其中的很多作品也被众多歌手多次翻唱，经典永流传。而我们要播

0: 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的聆听。

0: 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爱上阅读。9:30，1079一路畅听。10:00，1079帮忙团。11:00，梨园青草地。12:00，萧然书场。12:30，对话1079。13:00，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00，1079一路畅听。15:00，文达说财经。16:00，1079一路畅听。16:30，太阳花。17:00，下班 Life。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00，萧山新闻。

李小玉报道。萧山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11号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不动摇，锚定目标、保持定力，不断培育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萧山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政协主席叶建红等出席。孙旭东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的积极态势，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货物贸易出口额等主要经济指标顺利实现双过半，

0: 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和尚镇、瓜沥镇、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潜江世纪城、萧山资本集团做交流发言。
1: 记者钱烟、高露平、李小玉报道。11号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四有要求体现在贯彻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上。

0: 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祝徐伟说，
1: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当时呢我们有锄头的，锄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
0: 祝徐伟当即下了池塘，他在浑浊的泥水中多次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经过反复潜水摸索清理，15分钟后，堵死管道的杂物被全部掏捞上岸，出水口

0: 坠入钱塘江，湍急江水不断裹挟男子向江心飘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何庆、辅警高志尧带上救生装备，果断跳入江中，奋力游向落水者。湍急的风浪不断消耗救援人员体力，返程过程阻力巨大。何庆说，
1: 当时江里面风也比较大的，那个浪也比较大的，队员的身体

0: 全天候值守等保障。潜江世纪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义峰说，
1: 工友呢对我们国博呢也非常的支持啊，来的时候干干净净，走的时候也是清清爽爽啊。
2: 记者孙红玲报道，近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海关通过 X 光机查验，发现两名旅客行李影像异常，核查发现旅客利用锡纸包裹将象牙制品藏匿在奶粉罐、保温杯内，现场共查获手镯、平安扣等象牙制品26件，总重1.548千克，经鉴定均为现生象象牙制品，现生象属于濒危物种。海关提醒，未经许可严禁携带象牙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4: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

0: 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80%，山体滑坡指数为4级，容易滑坡。好，气象播送完了。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

0: 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

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

0: 顾银红。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

0: 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

0: 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雷达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

0: 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

企业空间需求清单、资源供给清单，实现产业空间与企业发展项目落地精准高效匹配。要加大国企、园区、厂房、投建运一体化改革力度，盘活存量资源，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专业化、精细化、高能级产业承载平台。孙旭东要求各镇街平台和职能部门要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主动协同，紧密配合，健全要素保障机制，做细做实，筑起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健全赛马比拼、督导晾晒机制，营造争先进位、奋勇争先的干事氛围，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296X 集群运行及项目转化情况，听取三大公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压紧压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大力弘扬双拥工作优良传统，持续擦亮萧然重军品牌，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要立足当前防汛关键期和台风活跃季，做好台风白海豚过境后防范次生灾害的各项工作，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落细落实地质灾害隐患。

0: 我在后面转移之后啊，发现就是我的衣服全部湿掉了，然后检查了一下雨衣，后面是破掉了，应该是被瓦片刮到了。
1: 九日晚上，持续的风雨让村内排水压力骤增，道路被积水深度覆盖。一心牵挂河道泄洪的华义苗不慎一脚踩空，坠入窨井中。

0: 整洁。在建工地务工人员张艳玲，
1: 来到这个里头就是环境挺好的，就是些干净，所以大家都是就讲文明的，每人垃圾每人都送走吧，收拾收拾就该回去了。
0: 此前受台风影响，这批工友于9日转入国博中心集中避险。安置期间，场馆全方位落实食宿、水电、保洁、全天候值守等保障。潜江世纪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义峰说：“
2: 工友呢，对我们国博呢也非常的支持啊，来的时候干干净净，走的时候也是清清爽爽啊。”
3: 记者孙红玲报道，近日，行用锡纸包裹将象牙制品藏匿在奶粉罐、保温杯内，现场共查获手镯、平安扣等象牙制品26件，总重1.548千克，经鉴定均为现生象象牙制品，现生象属于濒危物种。海关提醒，未经许可严禁携带象牙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0: 收听。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2: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

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80%。山体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各项工作部署，深刻研判当前安全领域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持续巩固全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警示片，区消防道路交通建设工程专委办

准备，全力打赢本次台风防御监工战。统筹指挥方面，我区构建全域联动、协同高效的防台指挥体系，区应急管理局、区防指办第一时间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联动气象、交通运输、住建、文旅等八大重点部门常态化联合值守，会商研判，精准研判台风风险，科学调度防御力量，根据台风动态变化及时下发风险管控指令和安全指示，发布防台风应急响应通知，同时成立专项防汛防台工作领导小组，组建6个应急工作组，搭建统一指挥、分工明晰、运转高效的防御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

0: 技能，落实防护举措。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盯台风发展走势，毫不松懈抓好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宣传引导等重点工作，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坚决守牢防汛防台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6: 来来来，小三个字面零一零。
7: 大家好，我是汪乐。
8: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
7: 那今天萧山有哪些新的世面呢？来带大家一起聆一聆。

0: 有的采摘成熟葡萄，有的修剪多余枝条，分工有序，忙碌不停。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专程赶来，沉浸式的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眼下基地120亩葡萄全面进入了盛果期，采摘打包发货一派红火的景象。基地负责人叶周介绍，近期出货量稳步攀升，日均50-60箱，多的时候啊，单日销量就能突破100箱了。
1: 为了满足顾客不同需求，基地主打两款高性价比的礼盒，其中一箱5斤装的售价80-85块，10斤装的售价160-180块。叶周说，大部分都是周边的回头客，吃过一次就认准他们的味道了。加上推出了采摘油，周末的客流量也还不错，销量一直比较稳定。
0: 深耕葡萄种植20余年，这片老牌葡萄园啊，早已摸索出了一套

0: 场围绕桂花的秋日消费热浪正席卷饮品市场。
1: 今年桂花系列饮品上市时间普遍早于往年，星巴克于8月4号全国同步上线2026金桂秋季系列，包含经典返场的金桂拿铁、金桂美式，搭配金桂秋梨铁观音茶拿铁、金桂柿子燕麦拿铁两款全新的特调。
0: 星巴克的店员表示，今年推出的系列单品啊，满载120朵桂花，含桂量有所提升，全系列日均总销量在60杯左右，其中金桂柿子燕麦拿铁卖得最好，每款单杯售价36块到41块，主要消费人群是上班族。
1: 瑞幸咖啡则在8月3号上新了

0: 大量饮用冰饮或者食用冰西瓜、冰淇淋等，会让胃部的血管急剧收缩，肠胃蠕动速度放缓，进而出现食欲下降、腹胀嗳气、餐后积食等问题。寒湿堆积在体内还可能引发大便黏腻、四肢沉重、面部出油、身体水肿等问题。
1: 经期女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湿气重、畏寒怕冷、经常性腹泻人群，如果频繁吃冰，会持续的损耗脾阳，造成水湿代谢失常，出现内寒与外湿交织的情况，表现为经常性的疲惫乏力、长期食欲不振、痛经加剧、晨起口苦痰多。
0: 只有小部分体质耐热的人群，比方说体质偏热啊、容易上火啊、大便干结啊、常年不怕冷的青壮年，哎，偶尔少量吃冰，依靠自身充足的阳气可以代谢化解，大多不会出现明显的腹胀乏力的情况，但是依旧会短暂的影响

0: 废退改通道，携程、飞猪等平台均实时跟进落地相关保障政策。
1: 携程方面呢，8月9号之前预订，8月9号到10号入住的浙江省酒店订单，以及同期台湾省屏东县琉球乡酒店订单，可以免费取消。针对黄山景区的特定区域，8月9号11点前预订，8月9号到11号入住的黄山山顶、黄山山上、黄山汤口南大门及黄山区北大门酒店订单，也支持免费退改。
0: 飞猪方面已协助多批消费者完成免费退订改期，平台明确8月9号0时前预订，8月9号至10号入住的浙江省内酒店订单，8月9号至11号入住的安徽黄山酒店订单，以及8月9号入住的福建连江酒店订单，消费者受台风影响无法出行，均可申请无损退改。
1: 如果遇到退改难题或者是紧急情况呀，可以拨打平台官方客服。

0: 浸泡30分钟都不会进水。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不会出现密封失效进水的情况，反而是燃油车容易出现从进气口或排气口进水，导致马上熄火的风险。
1: 新能源汽车乐道的工作人员张俊豪也表示，正规新能源车辆出厂，无论是动力电池系统还是电驱电控以及整车，出厂前会经过相关的淋雨测试。普通刮风下雨不会影响新能源车正常使用，只要不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车辆一般不会抛锚。
0: 说起新能源车在高架上行驶偏慢的原因，张俊豪猜测有这么几种原因。他们此前也碰到过好几位后驱电车的车主来反馈，当车子遇到高架路面的金属伸缩缝时，会有打滑的感觉，特别是加速之后感觉更猛烈。后驱车的动力调教遇到光滑的金属片，摩擦力不足。